0: 长沙青年豪宅，约95至139平，零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将首开。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小半段，上一节我们提到汤宝如刚出道的时候跟张学友的合作，那么那一首歌呢是出自92年的《真情流露》专辑，专辑当中最知名的作品是《分手总要在雨天》，MV 的女主角是袁咏仪。袁咏仪是1990年香港小姐的冠军，好像就是从陈法蓉开始，张学友的 MV 是不是就会邀请港姐冠军去出演女主角？袁咏仪其实拍过不少的 MV， 四大天王她都拍过，还有李克勤、草蜢、张智霖就更不用说了。

你呢，张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92年的专辑《爱火花》当中的一个作品。那么这张专辑的几支 MV 呢，女主角都非常的值得一提。今天我们来不及说完，明天再继续。接下来的这一位杨采妮，早年她出演过很多的 MV， 比如说《金城武》《分手的夜里》《李克勤》《红日》等等，这些都是被喜欢考古的乐。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

0: 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

0: 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自己的词曲创作《黑马》。整首歌词的写法呢是比较隐喻性的，我们通常一说到黑马会联想到的就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赢了比赛的人，或者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表现得这么突出的人。但是在这里，黑马更像是不愿意被束缚，想要追求自由的灵魂。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的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它们的视线范围非常的广，可以看到左右两边，所以呢，很容易会被两侧的事物吓到或者是分心。所以人们会给这个马戴上眼罩，限制它们的视线范围，只能够看前面，这样它们才可以更专心的奔跑。但是在这里呢，歌词里面的这匹黑马，它不想要再被蒙着眼，他不想要按照别人规定的路线奔跑，而是想要自己选择，自己决定。我特别喜欢那一句，缰绳总会言之有理的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首先，缰绳是对应了马匹这样的一个设定，而且缰绳对马来说是一种限制，他把这种限制形容为是大众的语言，也就是众口一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而且那些话听起来都像是言之有理的样子，但其实那就是一种规训，是一种像缰绳一样的规训。

黑马路经过村庄，经过草原，能躲雨的屋檐，出于本性留恋，不问前程，或许能走更远，最好无路可退，自然心无杂念，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奔跑中的黑马经过一个又一个地方，遇到能躲雨的屋檐，当然忍不住会留恋，毕竟一路上奔波不已，能有个歇脚的地方，谁都想要缓一缓。但是他知道，短暂的停留之后，还是要继续向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无路可退，只能向前的境遇，这样才能心无杂念的一往无前。最后这一句，造旷世免不了自己挥的鞭，想要创造出旷世杰作，就要自己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给自己挥鞭，自己给自己快马加鞭。

者，你骄傲的存在，再来以时伯乐。每当黑马抬起头，遥望着星河。这样的一匹黑马，骄傲的存在着，可能要经历比其他人更多的艰难困苦，但他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

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行者，你骄傲的存在在败了也值得，你骄傲的存在在百年之外也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

据茶花女即将登陆咱们长沙了。那目前呢，这个火热的售票阶段已经开启了，很多朋友都是盯着呀，生怕抢不着票哈。那小仲马笔下的不朽传奇终于被法语音乐剧的烈焰彻底点燃了，经典 IP、 极致情感、致命角色的魅力，等待百年只为了这一场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十一月即将登陆长沙，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在已经火热开票，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

相思风雨中出道，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合作也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应该也是唱片公司想要增加新人歌手的曝光率，所以就也安排汤宝如出演了庄学友的另一首 MV， 叫做爱得比你深。那汤宝如在里面演的是一名冷艳

你是不是常常会看到鲸落这个词？鲸落是什么意思呢？鲸鱼的鲸，然后掉落的落。刚刚这首歌就叫做化身孤岛的鲸嘛。那当鲸鱼在海洋中死去的时候，它的身体，它的尸体会最终沉入海底。所以生物学家赋予这个过程一个名字，就叫做鲸落。而据说一座鲸鱼的尸体可以供养整套生命系统长达百年，那是它留给大海最后的温柔。98年的时候，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北太平洋的深海当中啊，至少有43个种类、12490个生物体，它们是依靠鲸落来生存的。而对于这种新奇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就会发现，那细菌会吃掉鲸鱼的骨头，这个骨头当中有60%的脂肪。随后呢，这个细菌会制造硫化氢，那成千上万的海洋的生物将会把这个硫化氢转为能量，供自己生养和繁殖。所以化身孤岛的鲸，我觉得这里面不只是有一个浪漫的情感，它同时在客观在生物上也提供了鲸落这个词最真实的写照。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给你听听不同人的翻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也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还有念念。

0: 家，下次见。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你问我的问题。
1: 安全提醒，
2: 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胭脂红釉盘。
1: 每每想起古时候的女子梳妆打扮的模样，就会想起。

0: 善待父母。
1: 善待父母。
2: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3: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

0: 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京盛长沙悦，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台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11月即将登陆长沙。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金鹰九五五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抢票获取购物链接，当然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的官方微信。

0: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

0: 唱，这翻唱有可能是非常经典的华语老歌，有可能是新生代的流行曲，看看不同的人翻唱里藏着自己怎么样的喜欢表达，还有念念不忘。
1: 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

0: 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菜馆和家人朋友慢悠悠的聚餐，今天带你打卡今年长沙初秋热爆火的庭院网红新店河西亭，把国庆仪式感直接拉满。先说好精准的地址，门店在长沙市岳麓区西二环附近，是长沙少有的超大庭院式的湘菜餐厅，足足有4000多平的超大空间，内外双院设计，躲开了市中心的拥挤和嘈杂，非常适合国庆错峰出行打卡。整体装修呢是新中式的庭院风，白墙青瓦，回廊绿植，庭院流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店内软装简约高级，木质的桌椅搭配暖黄色的灯光，通透采光都超级好。白天清雅治愈，拍照聚出片，夜晚庭院亮灯之后呢，氛围感直接拉满。店里既有适合家庭聚餐的大包间，也有闺蜜小聚的雅致的散座，安静不喧闹，雅致不浮夸，是今年长沙国庆聚餐宴请的新晋的宝藏地。环境出圈的同时呢，菜品口味也是完全不拖后腿，地道的香味儿，锅气十足。店里的招牌茶油炒土鸡是桌桌必点的王牌硬菜，选用本地的土鸡现炒，搭配纯正的茶油大火爆炒，鸡肉紧实弹牙，鲜香入味，没有多余的调料堆砌，纯粹的香是锅气，越吃越香。第二道必点的就是酱烧牛蛙，牛蛙分量很足，肉质肥美鲜嫩，酱汁浓稠挂味儿，咸香回甘，辣度适中，老少皆宜。那除此之外呢，香梨土蒸肉还有蒜香排骨拼薯条也是人气的爆款，荤素搭配适配全家的口味，搭配店内清甜解腻的雪梨汤，刚好中和香菜的热辣，口感层次恰到好处。看了很多食客的真实评价，口碑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差评，很多的游客和本地的吃货都留言了，说真的是长沙新晋庭院的湘菜天花板，环境实在是太美了，国庆聚餐氛围感直接拉满，拍照吃饭两不误。还有些食客点评说菜品锅气很足。

十一月，在长沙，你将听到擅长用滚烫的荷尔蒙演绎古典的作曲，你将看到藏着刀锋与玫瑰的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和为巴黎奥运会造梦的舞美团队，当然还有许多人点赞无数次的为悲惨世界莫里埃燃爆激情编舞。这所有的一切都将集中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舞台上。在这场浮华至奢靡、沉沦至心碎的复古派对中，你会看到一个在古典的灵魂上长出现代的爱情故事，一个从未见过的玛格丽特茶花。

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

0: 就像人潮里的秋天，毛衣上的静电，把秘密相互交换，就像一个人的冬天穿越。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4: 金盛长沙月，长�沙青年豪宅，沈府南7号线地铁口，首创无边界排版社区，建面约95至139平米，新规5.0灵动户型，至高128%得房率。即日起认购，可享国家贴息政策。目前已取证，即将首开。电话0731-8523-3333。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7: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1: 为什么要来长沙？
12: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11: 长沙味坨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12: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11: 乘风破浪的哀姐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姐臭豆腐，潮哀姐月饼，增哀姐酒，
12: 好优美嘞。
13: 精英95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1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

什么歌名吗？然后他还有，其实应该准确说有两个版本，两位女歌手唱过这个旋律，你有没有在脑海当中想到他？可以来留言。

这位男歌手，你听出他是谁了吗？他的歌，他的声音好久没有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出现了。他是张宇，然后这首歌叫做《猜心》。其实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给到万芳，就是唱《新不了情》的万芳，让他来演唱。因为是张宇，他有参与创作嘛。后来张宇呢，自己又拿回来就翻唱了一个版本。如果说是同样的曲，有不一样的歌词，那还有一个女歌手也唱了一个版本，是93年王菲唱了一个版本，粤语版本叫做《如风》。所以我说同样的一个曲子，这首歌其实是有三个版本。一个呢是创作给万芳，女歌手万芳最开始先唱了一个版本叫做《猜心》，后来呢张宇他又翻唱了一次《猜心》，再后来就是有王菲的另外一个粤语的版本叫做《如风》。来听听看，你会更加喜欢哪个版本？

0: 这是一个女性在绝境中找回自我的故事，她不仅成全爱情，更是成全了自己。她以鲜活的生
1: 新朋友呢，你直接来点歌，然后你的歌曲就可以立马来置顶优先播放。好了，随时来留言吧，我们今天

可能大家对这个声音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位歌手叫做陈明真，但是对这个旋律应该很熟悉，对吧？之前呢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是同样的曲调，所以你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同样很好听的，然后大家很喜欢的旋律，不同的歌手，不同的歌词，其实这首歌本身也有很不一样的命运。有的歌呢就大火，走进大家的这个生活里面，走进车厢里，走进大家的歌单里。有些歌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说哦，这个旋律还有一个这样的版本，还挺神奇。所以啊，今天我们来听听同曲不同词，你会发现就是确实可能会在对比当中，哎，知道，哎，这个版本它的美妙，它的妙处又在哪里，或者说在我们分享当中你又会觉得，哎，这个版本也很不错啊，也很惊喜啊。希望在时光点唱机今天晚上你会在这些老歌分享当中，在同曲不同词的这种主题当中找到一些新的惊喜。然后呢，接下来分享看看我们刚刚好朋友们来说到的不同的版本啊，同曲不同词的版本。看一看刚刚这个 Moto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刚刚还看到 Neil 说《千千阙歌》更喜欢张国荣的版本，来吧，那《千千阙歌》我们今天就不听陈慧娴的版本了，来听听看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吧，是一个现场版啊，是一个 live 版本。恰好呢，我们也算是听到同样一个曲调，然后呢，男歌手。看看他又唱出了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同样一首歌换一个人唱，很奇妙啊，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角度，完全变了一个视角。所以我们 Neil 为什么会更喜欢哥哥张国荣的版本呢？也欢迎新来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歌，我们正在点歌时间，大家新朋友点的歌是可以置顶的，好好优先播放的，只要你点播的是华语流行经典，都可以在时光点唱机跟大家来分享。

0: 所有可感笑一自己的这种不会说男生要唱女生的歌觉得还蛮难挑战的，女生唱男生的歌也会觉得啊这个声音很难压低，所以有了男生女生不同的经典歌曲的版本之后呢，去 KTV 就有了更好的选择。那刚刚是 Neil 来说到的千千阙歌张国荣的版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补充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或者说回忆起来你会想到哎，有一首歌它也是这样啊，就是有不同的版本啊，对吧？你看我们刚刚就说王菲真的唱了好多，也不是没有，就是唱了还不止一首两首这种同曲不同词的版本。而且刚刚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UO 说到了执迷不悔吗？哇，执迷不悔这个很有意思。有一些歌呢它可能是因为先有国语版很受欢迎，然后推出了粤语版，或者先有粤语版再推国语版，但是
1: 独自飞走完全不想悔疚。
0: 潇洒公子哥你站的是哪一队？你站的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这一队？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然后这首我们是 UO 刚刚说到的执迷不悔啊，然后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继续来留言，看看想听什么歌曲呢，可以来分享。晚上好，来了这些新朋友，新朋友们，这里是分享老歌的时光点唱机，也欢迎大家来点歌，好不好？欢迎大家来点歌，欢迎大家来点赞，还有来点关注。哦对，现在都20,000赞了、哦、那我赶紧先把第一个故事来分享啊。对，新朋友，我们的直播间呢很有仪式感的，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些老朋友有时间有空就会来，很多朋友基本上是每天常驻嘉宾，我的家人们。对，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留言，可以来互动，可以来点歌，点歌的仪式感给到大家。还有呢就是点赞，点赞呢是因为在我们的精英95电台微信后台呢也会有很多朋友一边听电台节目的时候一边想要点歌，但是呢没有像我们看视频直播这么的直接大家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我可能就会立马来分享了。电台端的朋友呢他可能需要

一些等待的时间，那就给我们电台点歌的朋友一些仪式感，就是靠大家来点赞，我们直播间来点赞，触发我们的故事盲盒。这些故事点歌都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金鹰酒屋电台。如果我们直播时间之外大家也想点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金鹰酒屋电台后台来点歌。来，我们点赞一万的故事先来分享。这首歌不算是特别老的歌曲，但呢唱歌的人他的声音是很有故事感的。先来听听风月他的留言，他说他要走了，去很远的城市，本来我来到他的城市遇到了他，结果他要去更远的城市，是我鼓励的他，因为以后想要骄傲地指着他告诉自己的父母他是可以托付的人。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聚，熬过异地恋就是一辈子。希望我们的风月能够等到你心里期待的那个美满的结局。他点的歌叫做《别再闹了》，毛不易。这是我们在微信后台的留言，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来点赞赞。这是我们点赞一万，马上就已经点赞两万多了，谢谢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点赞。然后呢也欢迎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可以来点赞哦。还有新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先点上好不好，新朋友记得先点关注，不然下一次可能你又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对吧？所以先来认准我们时光点唱机，先把关注先点上，点关注点赞，然后呢可以来点点歌。两万的故事，两万的故事呢，小曼来找一找。两万的故事我要来找一找，看看大家留言，我要到后台来翻一翻。没有想到今天这么快速紧密的就已经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了。来看一下。我得找一找，朋友们。我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去找一找啊，然后好久没有听我唱歌了是不是，大家加油，来了很多新朋友，但是新朋友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家人们老朋友的约定啊，就是我们点赞一万，点赞一万呢就会唱歌，点赞一万是会来播放我们的隐藏故事，在微信后台的点歌故事，然后点赞十万，点赞十万小曼呢就来开麦唱歌啊，虽然嗓音一般般，唱功不专业，但是呢也跟大家一起唱唱歌，然后一起来聊聊天。好，我们先来听下一首歌，听了下一首歌之后，然后小曼一边来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好不好，刚刚不知道把界面打开到哪儿去了，这会儿找不着了。我就来找找我们微信后台的留言，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点了歌。潇洒公子哥刚刚是说到哪一首来着，对不起我爱你和飘雪。比较来说可能对不起我爱你是不是大家相对听的稍微少一些些，是不是？我看看，哇，哎，

是的，1983对不起我爱你。然后这两首歌潇洒公子哥说到的两首歌，两个不同的版本，同样的曲，不同的歌词，相比来说飘雪可能真的传唱度会更高，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听听看这个版本1983这个组合唱到的对不起我爱你。你会不会想到剧，电视剧？

0: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

听得更多，然后在 KTV 呢也唱也挑战。女生版本大家可能甚至都没有听过，来吧听听看。前奏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吗？

0: 厉害的大师，这耳朵可尖了。是的，离歌，信乐团唱了这个离歌。这位女歌手
1: 略中一种安静又浪漫的陪伴，她常常包裹着许多的心事，许多的思念，还有许多年少时的忧愁。而胭脂的红色也随着时间的流转溜去了陶瓷的身体里。我是一件来自于清朝雍正年间的胭脂红釉盘，形状扁平，初初看上去也就是一个造型比较规整的瓷盘而已，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你如果能看懂我身上的红色，或许就明白我的美妙之处了。我的里面是干净清新的白色釉彩，外面则是当时独具一格的胭脂红，像极了女孩梳妆台上那盒最适合日常使用却又不显得无趣的胭脂色，所以才有了这个。

坨坨说想不到主题的歌，没关系，主题之外的歌也都可以，对吧？只要你喜欢，就是这么宠你啊！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啊，跟主题有关的、没关的都没有问题。特别是新朋友，不要被这个我们的主题限制住啊！主题呢，只是说帮我们顺着一些小小的思路线索去重新去找老歌，因为老歌像海洋啊，像大海啊，这么多的一些精彩的作品，是吧？就是汇聚成了这样一个大海，思念的大海，回忆的大海。如果说你盲目的从哪儿，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呢，小麦每一期会有一些小小的主题，一些小小的主题，让我们找到一些思路。如果今天这个思路你想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可以来分享；如果没有，没关系，就是把你喜欢的歌来分享就好了。可能在某一天有一个主题下，哇，你又有好多好多的推荐想要跟大家来聊，所以都没有问题。新朋友可以随时的来点歌，好不好？随时来点歌。今天还有几首歌曲的时间，先把我们已经点过的歌曲啊，然后来分享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歌啊。哟，刚刚说了一首

0: 咦，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咒语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咒语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为什么要来长沙？
6: 当然是长沙太好玩了，长沙人太有意思了。长沙的 boy 好有范儿，从五一广场到德斯琴，遇到的 rapper 比路灯还多。
5: 长沙味活有点辣，性格越辣吃得更辣，辣椒炒肉永远吃不腻。
6: 长沙的嗲嗲们好傲娇，早上在火锅店里夹着早茶，转身可能就出现在广场上领舞。
5: 乘风破浪的哀界们，长沙美食界的神秘组织。我哀界臭豆腐，炒哀界月饼，增哀界酒，
7: 好韵味嘞。
8: 精英九五五国庆长假，和你听见烟火长沙。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啊！当他们在努力地做一些表达，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能唱的人，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歌去唱，除了他自己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唱得了之外，其实那个歌里面传达的某些信息，也许也是他深深认同的。分享一些我们都喜欢的歌曲。亮堂说，进入全时研究生的学习，学习应该是很紧张的。不过呢，一直有下载往期。今天运动的时候在听赵英俊的节目，谢谢你。也是因为《送你一朵小红花》那首歌在电影里面实在是太打动人心了。机会去看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感同身受。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如何想起了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生命当中淬炼出的一首歌曲。我觉得最重要的，或者在我看来最贴切的，就是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今天想跟各位来听听翻唱曲，这一首呢，翻唱者的名字叫做七元，但是他翻唱这首歌真是相当相当的经典，我相信我也会跟着唱。

这首 BGM 全力以赴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十一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采访

0: 有多少人翻唱过山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少会有人愿意翻唱山丘。一来山丘里面的那个沧桑，或者那个自己写自己的那种自信，普通人很难获得；二来呢，超越李宗盛本身就是一件难题。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听听很多年轻的朋友在这个时代喜欢的歌曲，然后呢，在他们的喜欢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时代情歌的样子。
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

0: 与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秋登长沙岳麓山，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泛舟郴州小东江，看白雾弥漫，云蒸霞蔚；问鼎衡阳祝融峰，观浩瀚云海，祈福安康。
3: 共赴张家界七星山菲拉达天梯，来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漫步；相约常德桃花源，寻找陶渊明笔下的人间仙境。
2: 我的国庆假期就是把收藏夹里的风景变成眼前的风景的最好机会。金鹰955国庆长假，打卡湖南秋天。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爱上一首歌需要几秒，赌一下五秒后你就会爱上，和你一起爱上 BGM。

170年前，小仲马在巴黎写下了一个女人的故事。他不曾想到，这个叫玛格丽特的女人会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一朵茶花。19世纪的巴黎文艺作品里，她是最抢眼的那一个，因为她随身总带着一束白色山茶花，所以人们便叫她茶花女。都市喧嚣中，当全世界都在关注她、定义她，没有人问过她是否倦了，也没有人关心她是否还能选择成为她自己。后来的后来，玛格丽特遇到一个男人，让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被爱着，于是她卖掉马车，退掉珠宝，隐居乡间。她说那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段不需要表演的日子，煮饭、散步、看日落，简单的近乎奢侈。他以为这一次他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但是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黑马奔向那个世外桃源，说他命不由天，不要再蒙着眼。孤独向来都是雪上加盐，若能视而不见，方可攻其不备。缰绳总会言之有理的出现，用各种大众语言。很多马在奔跑的时候会被蒙着眼，因为马的眼睛长在两侧，他们的视线范围非常，觉得一切都值得，就算失败了也是虽败犹荣。他仰望星河，希望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颗，甚至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成为像马的伯乐，希望自己会成为传说，在百年之后依旧闪烁。那不管这些是否真的会实现，但这是他努力冲破缰绳的缘由，也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黑马》，收录于2024年的专辑《黑马》。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歌如故，
5: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MV 巨星的主题，当时还特别提到张学友 MV 的女主角要另外专门的做几期节目才能够说全。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来按照时间的顺序细数一选的现场。张学友在现场演唱《情已逝》的时候，MV 的女主角尚玮琪，还有另一个版本的女主角蔡佳丽，他们两个人也在台上配合张学友做一个情境的出演。那么在85年出道的第一年，张学友的势头非常的好，他连发了2张专辑。那么除了刚刚说的这一张首张专辑，年底呢他又发了一张《恩默遥远的他》，其中有一首《月半弯》， MV 主角呢则是后来的老婆大人罗美薇。其实呢，当时是张学友跟罗美薇他们主演了

部电影叫做《痴心的我》，那么《月半弯》跟《Amour》都是里面的插曲。 MV 呢应该是后来拍的，可能是想要去延续这部电影的影响力，所以呢就还是找这个电影的男女主角再一次的合作。那么《痴心的我》这部电影跟《月半弯》这首歌就这样成为了张学友跟罗美薇的定情作。

0: 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那些在平凡日子里认真发光的人，被温柔的照亮。
6: 今天这封声音情书来自一位在长沙菜市场拌凉菜的大姐，她说长沙话她还听不太懂，但这座城市给了她第二次人生。50岁那年，她背着80万的负债来到这座城市，开了一家凉菜店，从零开始。如今她还清了债，买了房，还学会了拍短视频，拥有了上百万的流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姐写给长沙的声音情书。
7: 我永远相信我能成功。
6: 徐姐今年54岁，跟老公在长沙开了一家凉菜店。几年前家里欠下了80多万的外债，像无底洞一样，怎么填都填不满，可她没有认命。
7: 原来我们欠很多债嘛，就是你想想是个无底洞，已经翻不了身了。
8: 我们这个店就是纯粹就是个靠做短视频。我们也在老家那个城里面买了一栋楼。
6: 50岁那年，徐姐和老公从老家来到长沙，陌生的城市，听不懂的方言，从头开始的生计。她没有抱怨，只是在菜市场开了一家小小的凉菜店。很多人觉得50岁是准备歇一歇的年纪，可徐姐偏不。她不仅开店，还从零开始学剪辑、学配乐、学运营，每天在凉菜店工作16个小时，晚上回家还要剪 vlog 视频给凉菜店引流。一个账号作废了，就再做下一个，前前后后他做了10几个。
7: 在去年我做短视频的时候，要都是搞到凌晨1点钟才睡，一定要把这个短视频剪完录完音。其实开这种凉菜店也不赚钱，只是我做了视频。

0: 做了自媒体以后才开始，
1: 就引流过来了是吧？
2: 剪视频配音乐，研究流量，菜刀放下拿起手机，手机放下又拿起菜刀，那些熬过的夜，反复改过的稿，终于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响。
0: 要剪一个视频，我不会剪，我就去搜了啊，我说这个视频要怎么剪呢？然后如果说我会配乐，不会配，我就去问他了，这个长度哪个适合哪种背景音乐了，这样子。你要别人教，别人就只能教一次，你自己去做的话，永远都是长在自己的心里面。
3: 基本上流量挺好的，
0: 我的自然流量达到100多万的时候，我就持续去输出这种内容。
2: 流量破百万的那天，徐姐没哭。

0: 诀别信里的疼痛，乡间小屋的安宁，以及临终日记里的释然。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带着一颗心来感受这个火遍全球的经典爱情故事，在年轻的声音里重新燃烧，在长沙唱给你听。这首 BGM《禁忌的爱》正是来自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的单曲，11月即将在长沙开唱，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火热开票，经1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Apple 新品来啦，用建行龙卡信用卡在 Apple 中国官网及 Apple 线下官方零售店分期付款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建行龙卡信用卡带您轻松体验 Apple 产品。

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方式。那接下来的这一位也是港姐的冠军郭蔼明，1991年夺冠，然后92年出演张学友的 MV。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本次报时由姗姗奥莱周年庆刷卡至高满减140的建行信用卡特约播出。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

这是一段传奇历史。1848年，他征服巴黎只用3天时间，原著小说抢购一空，巴黎为之疯狂，白色山茶花炒成天价，全城女性争相佩戴。1851年，这个故事连续演出200场，开创票房神话。威尔第据此改编同名歌剧，至今仍是全球歌剧演出第一。1956年，中国高规格迎接这部也是第一部西洋歌剧上演，万人空巷涌入剧院，载入中国戏剧史。历时180年，50多部影视、舞台、艺术、时尚轮番觊觎他法国最骄傲的 IP， 他成为了一个永不谢幕的符号。我们从未忘记过他，因为谁也未曾真正拥有过他，他就是茶花女。

0: 安全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之前河水常年浑浊，有时候还有别的味道。河边堆满垃圾杂物，农田管个也不放心，也不敢让孩子靠近河边玩耍。
1: 为了彻底打破行政壁垒，桑植县检察院联合龙山和怀化铁路的检察部门，搭建起跨界检查联动治理平台。汝池河沿岸群山环绕，山路崎岖陡峭，办案检察官就翻山越岭，一个个核查污染源，反复踏勘比对。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检察官刘丽娜。
2: 历史久，跨度大，情
3: 反复踏勘比对，
2: 这条流域污染问题
3: 保持到中场。
4: 很多时候，我们的机会是很多，但是足球它就是这样啊，你不一定占据优势，你就可以取得胜利啊。而且楼底队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啊，所以恭喜楼底队啊，取得了这个3分。
3: 九轮战罢，长沙、娄底、湘潭三队位列积分榜前三名，岳阳、益阳、邵阳、株洲、郴州分列5至8位。射手榜上，长沙队的李月宁以9粒进球超越益阳队的贺元杰，升至第一；郴州队的王博以7粒进球排名第三。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小
1: 鹿、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5: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6: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5: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

0: 贵贵。一
1: 不惜用珊瑚、玛瑙、含水石等碾碎做原料，有的甚至还要掺入黄金。明代宣德时期，朝廷由于经费紧张，停止了高级祭红的烧造，直到康熙时期，御窑才恢复了祭红的烧造，至雍正时期，已经基本恢复了当初的精品祭红。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祭红釉梅瓶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

惹得他们面红耳热。一颗糖想和你分，干嘛要在乎它的完整，只是非你不可。他的眼中已经全部都是对方，就像是加了滤镜一样，看到对方头发乱乱的也觉得很迷人。除了自己着迷，他觉得别人也会跟着一起着迷，心里已经完全被对方占据，吃糖也想要跟你一起分享。即便一颗糖在分享之后就不完整了，但那不重要，只要是跟你分享，我什么都愿意。

walk away from me， 请别走开，差一点就说出我爱你。你的背影是我最安全的距离。无声黑白电影尝到葡萄味的秘密。I guess this is our story that will never end。我猜我们之间的故事就会这样永不结束。那么不说出口对他来说是相对安全的一种方式，默默地看着你的背影，秘密也好像是葡萄味的。葡萄味在这里显得好像很随机，或许是他看到对方喝过葡萄味的饮料，或者是自己正在吃葡萄味的一颗糖，突然就看到了对方，或者是想起了对方，所以他就连带地觉得这暗恋的秘密也是葡萄味的。